0: 活像从画里游来的小精灵。现在我把歪扭的竹编小鱼挂在窗上，当月光透进来时，墙上游着会晃动的影子鱼群。
1: 奶奶织毛衣的圣线图案成了我的宝藏，红黄蓝三色线头在抽屉里缠绕，像休眠的彩虹。我决定用它们编迷你绣球，可线太短，总打滑。最后想出妙招，用口水粘接断线。

小区空地成了试飞场，第一次逆风奔跑，风筝像醉汉般跌跌撞撞踩进灌木丛，一点点调整尾巴重量后，它终于摇摇晃晃攀上天空。棉线在掌心轻颤，像握着春天

0: 3月3清晨，我们一家人去新秀山踏青。
1: 的枫叶还在滴水，他戴着洗碗的橡胶手套，指节沾着几粒紫色糯米，像童话里偷吃桑葚的小松鼠。厨房飘来蒸糯米的香气时，我想起妈妈用来织毛衣的红毛线团不见了。我思来想去，决定找一找。我想起储物柜最上层有个

夜香，最惊喜的事分享给邻居家张奶奶，她回赠一包晒干的紫苏叶，并说：“明年教你做紫苏饮。”现在我的窗台成了小植物园，剪了一半的牛奶盒里种着甜艾幼苗，每次浇水时都感觉在浇灌一个3月3的约定。或许有一天，这片绿意会从窗台蔓延到整个春天。

0: 今晚不见不散。今晚不见不散。今晚不见不散。今晚不见不散。
1: 好，一定到。
0: 相聚是缘分，希望大家在这里都能感受到家的快乐。
2: 干杯！

0: 请留步，谢谢。刚刚的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相信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跟我一样，是不是他们在唱的时候我们都跟着在唱啊？好听吗？
1: 好听。
0: 很有品味，而且呢能够感受到我们中秋团圆的节日的氛围。朋友们，在刚刚表演的这几个节目呢，其实都是由我们来自于不同国家的青年朋友们带来的节目表演。他们通过歌声，通过舞蹈动作，向大家传递着对中秋的祝福和对家人的思念。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有请我们现场的六位来自于不同国家的朋友们，向我们现场的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

0: 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好吗？先从您开始。
1: Minglawasin， 大家好，我是林诗涵，来吉族吗？
2: 在我眼里，中秋节是个特别温暖的节日，感觉中国人会在这一天和家人聚在一起，周围到处都有圆圆的月亮，甜甜的月饼，氛围特别温馨。
3: 中秋节有很多习俗，在我的印象中，中秋节就是团圆的节日，家家户户团聚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吃月饼，一起赏月，还有祭月神的传统习俗。
1: 看来两位了解的还真不少啊。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台上的六位朋友代表不同的国家为我们中秋佳节送上祝福好吗？
1: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月圆人团圆，心也团圆，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中秋快乐，事事圆满，
2: 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都能开开心心，平平安安，谢谢。
1: 我祝大家家庭和美，
5: 祝大家阖家幸福安康，中秋快乐，
3: 中秋节快乐，愿你们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也像今天晚上的月亮一样事事圆满。
0: 好的，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也感谢你们的祝福，也祝福你们好吗？谢谢你们，谢谢观众朋友们。刚刚月光行者在宇宙深处捕捉到了一种特殊的能量波动，那是穿越5000年时空依然澎湃的东方力量。
6: Now let's follow the guidance of the moonlight worker and unlock the power cod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ogether.

0: 我之後就買嗰啲唔係呢啲嘅，咁你就要過嚟食啦。係
1: 啊，
2: 你試一下嘛。
0: 嗯，
1: 我哋前面仲有川爆蝦球。
0: 咁啊，點解叫川爆蝦？因為可能特別，佢就辣辣地嘅，醒胃啲野味啲嘅，咁有青椒啊、紅椒啊，同埋胡椒喺入邊，炒埋啲蝦球啊，赤嘅。
1: OK，係啦，
0: 可以試下個蝦球啊，蝦球都幾爽，幾大碼。
1: 呢樣嘢我一定要試。
2: 那其實這個菜式也是很多客人喜歡叫菜式。
1: 係啊，因為可能而家都比較多大陸嘅客人啦，佢哋對辣嘅嘢食都幾中意下。
0: 對，係啦，
1: 都
2: 喜歡吃辣。
1: 同埋呢個真係帶出新加坡嘅味道啊！呢個三個，呢個真係。如果香港做啲學星加坡係好咯。其實咧，新加坡咧就唔同話好似泰國嗰度咁樣，譬如泰國咧就好多 spicy 更加辣啦。新加坡就mild啲嘅，即係 average 唔係話。大家可以接受到嘅啦。係嘛？我諗香港人好多人接受到咯。我繼續食都可以講。好好味啊！ Very delicious, thank you, Joey。你兩個美女有冇留意到啊？嚇，嘢食又咁好食，你知唔知後邊咧？有幅名畫喺樹㗎。It's very good， 係咪？國語係乜嘢啊？很棒啊！很棒啊！哇 ，thank you，thank you。
3: 那艺术呢，已经不再是曲高和寡或是有钱人的玩意儿了。那以前艺术展啊，仅仅是参观而已。
4: 而家咧，观众可以参与其中噶，同埋咧可以参与佢哋嘅作品嘅互动噶。
3: 对，那所以呢，为了让艺术能够更加的普及，所以现在艺术展啊，像嘉年华一样，比他们更加多姿多彩，还要再热闹一些。
4: 而家咧，我带大家去睇一个非一般嘅艺术展。
3: 在中环海滨举办的第四届艺术中心，有多达102家参展画廊，兼备了各色各样的生活文化体验、艺术展览、行为艺术表演和工作坊，当中超过了75%来自亚洲地区，包括了16家香港本地画廊、10家来自中国内地、18家来自日韩。 要在一日内饱览亚洲的过1000件艺术杰作，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们挑选了5个最能打动我的作品和事情与大家分享。青花瓷器是中华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原始青花瓷于唐代已见端倪，明代青花成为了瓷器的主流。 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而湖北出身的艺术家李晓峰则赋予了青花瓷新生命，以明清两代出土青花瓷碎片制作成了西装及旗袍等，贯穿了古代工匠及现代艺术的成果。他认为，破碎的瓷片是饱含了中国历史。

0: 检查完身体后，宠物就可以游泳啦。哇！
1: 哎，让宠物玩。
2: Look at。
0: 游完水还可以享受一下 SPA， 卢卡斯，你比我还要享受哦。

0: 场内更有大量宠物食品、宠物用品和宠物造型的精品，让我带大家一起看看吧。
1: 哇，我们可以看到呢，这边有非常多的狗狗的食品，有蛋糕啊，然后有酸奶蛋糕，还有 pie dumplings， 还有苹果派，好多吃的。所以这些食物呢，其实猫猫和狗狗都是可以吃的。它们因为经过速冻过，都可以保持到一年之久，还都是纯天然的。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蛋糕啊，还有像这样子彩色的食品，虽然它们有颜色，但是它们颜色都是用
2: 铁粉啦。咁我哋其实比较即系我自己最中意嘅咧，就系因为我哋
0: 成为最新的玩意哦。
1: 很多人呢都觉得艺术可能是非常的遥不可及，但其实艺术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好在呢，我们身边有非常多的艺术爱好者们为我们建立了一座座文化的桥梁，他们可以超过国家、文化和时代的界限，让我们一起来拥抱艺术。
0: 位于上环的 Saluna Fine Art 是一家重点推介东方当代艺术作品的艺术馆。创办人希望将以当代艺术的展现方式带出传统艺术的价值，以推广东方美学。 Saluna Fine Art 特别强调传统亚洲艺术当中的历史价值，希望可以跨越时代以及地域的界限，让更多人了解艺术的本质。
1: Today we have the founder of the gallery, Rachel Lee, with us. Hi, Rachel.
3: Hi.
1: It's very nice meeting
3: nice you.
1: So I know about this gallery. This is the Asia Contemporary Gallery. I see the painting here is contemporary, and this one is black and white. It's very interesting. Can you tell us a bit more about this painting here?
3: Sure. So this artwork is done by one of the Korean master artists called Choi Myung-yeon.

0: 都还可以辣。嗯，
1: 因为我平常是不能吃辣，但是我觉得还好这个。
0: 系嘛？
1: 对啊。
0: 我就觉得好好味噶，一阵间咧个导演同埋我听到咧，我好中意食。不如我讲下一个啦，好唔好？嗯，呢、这个啊，呢、这个咧，而家你知道咧，个 trend 系黑松露啦。嗯咁咧 ，black truffle 啦，
2: 同埋
0: 系啦，冇錯啦。咁之前咧，啲人好興 caviar 嘅，而家個 trend 就係咁樣
1: 啦。魚子醬
0: 呢個咧就係獅子球，咁配白松露上去，咁我試俾你好嗎？我拎上嚟先。
1: 這是滿滿的，嗱，
0: 真係多噶。
1: 是滿滿的黑松露。
0: 啊，聽你講，我有個朋友喺呢度咧，就做啲豬嘅，佢本身都係又拍戲又做埋好多。
1: 那就更开心了。
0: 嗯，那它是不同，是很 fusion 的。嗯，你觉得呢？是不同，即是我们以前去吃上海那些那些狮子球的，这个是很清的，它特别是很清的那一刻肉来撞它的。
1: 阴阴暗暗，但是又很松化。嗯，
0: 標準嚟。其實 actually I tell you， 即係我覺得咧，就係呢個咧，就最緊要咧係有碗飯。我係食嘢飯嘅。
3: 唔該，三碗白飯。
0: 誒、哎，冇、就是這個哎、錯啦，就係、是、baby 啦 ，baby tree 嚟咗啦。係、啊、啦、哎、
3: ，sorry， 我唔係 baby tree， 我今日係王爺。
1: 三碗王爺，王
0: 爺你
3: 食飯食飯，誒整碗飯先，你又整碗飯。
0: 哇！
3: 睇你靚女定靚仔
0: 啊？是但啦，咁又冇所謂啦。皇太后啊，有邊度？
3: 好啦，你哋食到邊度啊？
0: 係，我哋想了解多關於個水煮魚嘅。
3: 哦，水煮魚啊！嗱，我哋水煮魚咧，咁你哋大家都知咧，香港咧就數一數二嘅好食嘅水煮魚，好正宗嘅水煮魚，數一數二有好幾間嘅香港區啊。咁所以我都用咗幾個月時間咧，就同我啲師傅咧就去教。咁啊，一路 improve 一路 improve， 咁收集曬我哋啲客啊、貴賓啊、啲朋友啊嗰啲意見啊，咁啊由唔好再做到。

0: 建起来的社交网站估值还只有1亿美元，仅10名正式员工和70万大学注册用户，且公司没有商业模式。
1: 这个产业环境正在逐步的变化，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创业，时代的这个拉开，我觉得给创业者提供了很多的这种低成本创业的机会。
2: 对 Facebook 进行投资的这个投资人，那么他其实是对这种社会关系，对这种 IT 技术的发展，其实他是有很高的这种战略视野的，而并不是说我们任何一个投资者，任何一个行业的人，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一看 Facebook 当时都会觉得非常好，也不是这样子的。
3: I had no idea whether they came for money or not.
4: In one of your emails to Mr.
0: 之所以 Facebook 能够吸引热爱艺术的投资家布雷耶，是因为他朝气蓬勃且具备顶级的野心而不浮躁。恰好这位艺术收藏者寻找最具成长潜力企业的准则是，我或许会收藏10个艺术家的作品，可能其中9个最终流于平庸，但最后的那一个则成为毕加索。
2: 如果说我们把一个企业设为设立期，
0: 人力资源、上市等等方面，这些增值服务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进而也使得投资的增值更有保障。
1: 这是你对这个创业者的帮助在哪里，是吧？你是帮他拓展渠道了，还是提升品牌了，是吧？还是提升销量了？是，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玩法。
0: 拓展销售渠道是一门大学问，企业的招商总监总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苦恼。商业全球化的潮流带来了全球市场的一体化，以信息快速交换为特征的互联网络大幅度提高了企业决策和思路的传播速度。
2: 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有一些创业者看了很多这种创业成功的故事，受到激励，觉得自己的一个创业一融资一动辄就是上千万，对吧？几百万、上千万甚至几千万的，自己呢问他有什么东西，其实什么都还没有，就一份报告，拿着一个很创业的想法，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就好像就必须由他来做一样的。那这种时候，一般的来说融资是很难的。
0: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环境鼓励创业，宽容失败，因为法治信用体系能够保障人们从失败中学到进步，而将他人的连带损害降低。
1: 就是它开放性、包容性啊，对失败的这个容忍性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基础啊。
0: 自20世纪初至70年代，美国科技发明的一半以上是由小企业完成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约70%的创新来自于小企业。
5: 就是在美国，大企业一般来说不做的新的这个探索，而往往呢，它是靠诟病来把一些做探索的小企业，可能新技术、新方法，收到自己的大企业里，等等把它用起来。
0: 企业间激烈的竞争迫使企业不断补质量。
5: 补焊的过程是可以随着你运输的途径，那么如果是有车来了，前面有人那个指挥，那么焊工可以撤出来，等列车过去了以后可以继续焊。
0: 良好的路况能减少钢轨及折差的进一步损坏，同时可以大大减少维修和维护工作量。采用在线焊补与维护方法，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维修和维护成本，于是这一企业提供的创造性解决方案被铁道部欣然采纳购买，创造了利国利民的庞大价值。
5: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把前后顺序颠倒的办法，它在就地进行焊接，能够保证所有铁路运输不至于间断。而我们国家铁路运输不间断，每天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就是上亿、几亿。
0: 在天才的创意点子和浮夸之间，界限并不明确。方案能否实用，最终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行业的内行人士也许能够对一个创业项目的前途看得比较清楚，但他们也只是渐渐接近正确答案。
1: 我可以举个例子给大家听。我们最近在跟踪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原来我们很早就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做传统业务，很传统的业务，再不能传统了，就是一个什么业务呢？就是为那些医院的这个慢性病患者提供这个受，就是这个长期的这个叫回访业务。比如我们有心脏病或者心血管疾病，它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治愈的。
0: 做好慢性病患者的回访工作，需要
1: 他的一些医疗的这服务的水平啊。

0: 那也为这样的创业者找到了，就原来这样一些这个志愿机构也是第三方外包机构找到了很好的盈利模式，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投资，这个是一个非常多赢的选择，也是我们机构为了非常喜欢这样一些项目。
1: 如此一来，更多有医学专业背景的人士能够有偿参与到一个地区的慢性病防治工作中来。
0: 通过数据挖掘，我们有两笔费用可以收到，很简单的盈利模式。第一个就是刚性的需求，我 APP 上去以后下载一个 APP 一个月多少钱，10块还是20啊？我想这个费用是很容易付掉的。如果他能给我的患者提供很好的这种信息咨询啊，深度的这种一对一的这个针对性的服务的话，这个付费意愿是非常强的。如果这个数据量足够大的话，我们可以精准的为很多这个医药啊提供这样一些增值服务，通过这个数据挖掘来获取第二笔收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团队，经过移动互联网的改造的话，它的盈利模式非常清晰，我们也非常看好。
1: 医学也好，交通运输也好，每个行业都存在可以挖掘的创造空间，提供前所未有的产品形式去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对产业知识、行业内幕的深刻了解，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锦囊。
2: 加一级艺术品鉴定师与评估师的匡俊旺，以深入浅出的方法让市民了解中华5000年传承的中华历史，把祖先留给后人的遗物代代相传和传送四海。
3: 匡老师，我们知道要了解红山玉器文化，我们得先了解一下它的历史背景跟它的发展阶段，那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讲解一下呢？
4: 好的。9世纪时代，中国的玉器源远流长，从旧世纪时代母系社会到新世纪时代父系社会，红山文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以辽河流域、黄河上下、唐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道路闪耀。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在辽河流域的冯山文化出土的玉器，既为引人注目。
3: 那我们为什么会把它称为叫做红山文化玉器呢？
4: 是这样的，冯山文化玉器是在1935年在内蒙古赤峰冯山号遗址发掘而得名的，按当地的名称就起名叫它冯山文化。后来呢，就在三星塔拉、三观电子、牛河梁，还有就是辽宁朝阳近，太阳神的太阳是，就是说把这个拟着，就是通为是太阳的意思，
3: 所以是比较抽象一点，
4: 对对，图像不是那么没有这么现代化，
3: 是
4: 是这样情况。
3: 哎，那我想问一下，所以那个时候它这些玉器其他的一些文化特色？
4: 是的，南方的话我比个例子，就是在江西省修水县上峰山壁遗址中，新世纪时期时代的就有发掘出的那些石器石片当中，里面就包含到有那个陶罐，这个发现这个陶罐的时期呢，就是时候呢，它是用经过这些好证以后，它这个里面的就有硬草，用陶骨和块泥做出来的陶罐。这个是在我们国家各大考古遗址都从没有发现过像用这种工艺来制作这个陶器的。这就是南方我们祖先的一种独特的一种文化。像这一批这个出土遗物呢，现在就展在江西省修水县的那个房林间，就是房林间是那个北宋的一个陶林的

0: 一个官员，他主要是那个写诗记书画更出名。这一批东西呢，就是等在他的那个故乡的展馆。早2年的时候，他的一幅唐卷在拍卖会上拍到了4.7亿，这就是说，在书法界的各大领域，这是破历史记录的。他这幅画是拍到了4亿多。现在的休息线那边呢，也是一个旅游景点。国外呀，是那个国内呀，都有旅游的车啊，到那边去观光啊，去那边呢，就是去探讨当时的历史文化啊。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是吧，也到那边去了解。
1: 那所有事情都有一个承先启后，那我想。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收看《艺藏院》。那这一集呢，我们主要聊聊关于陶器跟瓷器的区别。那老师，我知道我国的粘土的烧制品主要分成了陶器以及瓷器，那这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这个陶器跟瓷器，还有河姆渡文化，这是一个陶器的一个黑史的一个系统。到了秦陶，那就是用陶制的兵马俑，是吧？这个兵马俑，是吧？现在是就是说，全世界都知道的，是吧？这是也是比较辉煌时期的一个时期，做出来的，是吧？都是很漂亮的一些很高大的，是吧？人物啊，是吧？那些人影啊，就是兵啊，是吧？还有那些马呀，是吧？骆驼啊的这一类的动物都有制。像这个时期呢，这个陶的话呢，它主要就是有红陶、黑陶、陪陶、飞陶跟彩陶，是吧？这是陶制品。到了汉代这一时期呢，它就是是吧？因为这个佛教的传播，是吧？在我国呢，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力，那就已经出现了这个佛的一些造像。到了唐代，是吧？这个就出现了这个三彩，唐三彩在我们国家，包括国外都是举世闻名，人家都是梦寐以求的，想收到这个唐三彩的，因为它就开始在上面上石釉了，

0: 啊，你把是以茶一倒到里面，它那个是是一样，它就发黄色，好像金兔毫的这个碗一样的，是吧？它就发黄，啊，你那个培也还有银色的那些，它倒都有一些是一样，它都有些变化，所以呢，它就看谁的。书上的东西好，我们来喝茶是吧？那个来讲解这些东西是吧？所以在到了日本那边，他们也是比较喜欢喝茶的嘛，是吧？所以呢，这边有一间药店，他们同意是他们国家的国宝，是吧？其实这个实际是我们国家是吧？出口到那边去的嘛，是吧？所以这些瓷器。在宋代，基本上来说，到了非凡的一个时期。
1: 那宋代的五大名窑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我们的图纸说松了，有什么症状出现呢？

0: 不但成就了寿阳的小杂粮，也让这里成为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蔬菜专供基地。
1: 你像我们寿阳生产的蔬菜，你像这个回子白，它那个结球，那它不是球状的啊，结球它就硬实，营养含量呢也比较高。
0: 在市场上同样供不应求的还有寿阳出产的玉露香梨。
2: 我们冷寿阳造就了我们特殊的品质，原因是它的昼夜温差大，它的糖分积累高，因此它产出来的产品呢它比较可口啊，也受老百姓和消费者的欢迎。
0: 凉爽的气候造就了寿阳农产品的优良品质，也成就了寿阳清凉之城。
3: 罗杂的西门子，而是咱们的民族品牌海尔。海尔的前身是80年代早期一家濒临倒闭的青岛冰箱厂，当时的厂长，后来的海尔总裁兼 CEO 张瑞敏前来视察时，看到的是一溜远低于其预期的冰箱产品，于是他抄起一柄锤子，以一种高管少有的暴力姿态抡向眼前的冰箱。这一天，张瑞敏和他的伙计们报废了76台冰箱，这柄锤子不仅砸烂了一堆质量低下的冰箱，更砸向了中国计划经济制度以及落后的生产管理体系。海尔在这股大锤精神下席卷世界，如今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海尔成为排名第一的家电制造商。
4: 80年代的中期，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那个时候整个市场呢，应该是就是所有的产品，都是供不应求，基本上是这个状态，就是物资是比较短缺的。那个时候呢，只要是你把产品生产出来，就有人要。并且是消费者呢会排着队来要，那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只要你把这个产能扩大，就是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冰箱的这个生产企业呢都是这么认为，只要我把产能做到最大，我一定可以把市场占住。就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是以质量这个作为第一头等的大事，所以说呢才在这个名牌的战略阶段呢，把这个海尔冰箱的这个品牌呢，在所有的消费者战略出口创牌，其他的这个企业可能都是出口创汇，要的是交易，要的是规模，要的是贸易，我们呢还是说立足于在海外能够打造自己的海尔的品牌。
5: 在90年代我们开始进军德国市场的时候呢，我们是为了使消费者呢获得信心，因为德国消费者大家都知道，他就

0: 后来又从冰箱然后做到这个空调啊，做到其他的家电产品啊，一度他们是中国的家电的第一品牌。另外非常有特点的是，我们讲产品是由三重属性组成的。第一重属性是核心产品，就是消费者购买这个产品他想获得的利益。第二个是实体产品，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产品，包括它的包装价格，这是你看到的。第三是周边产品，也就是说我购买这个产品所获得的全部的附加服务。那么你会注意到海尔在过去的这个十年二十年里面，它实际上引发了一个潮流。什么潮流？就是服务的潮流。他们是服务做得最好的一家家电企业，而他们的服务文化实际上也影响到我们很多其他品牌他们的企业的营销，所以它一直是这样，是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企业。那么今天有人讲说海尔说不如以前了，这个很难，因为是这个时代的大潮一浪接一浪的，对吧？啊，从传统经济到新经济，对吧？像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们不能用一个停滞的眼光看待一个巨型企业，对吧？他们还在发展当中，未来怎样，这是要靠海尔自己去努力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头去看海尔的品牌，毫无
1: 这一观点。

0: 三多堂，取意多福、多寿、多子，院内福寿的元素随处可见。整个建筑的空间布局甚至都呈现出一个篆书寿字的形状。这座已有400多年历史的明清住宅，建筑精美，所藏珍宝众多。然而最令人瞩目的明星文物，不是色彩绚烂的羽毛镜，也不是皇家贡品的火车头钟表，而是一座巨大的精美屏风。
1: 这件屏风叫的是百寿屏风，所以百寿百寿在哪里啊？我们看屏风的最上边和最下边各雕有了50个不同的古篆捏写的寿字啊。屏风上面最精华的部分，其实在中间这篇文章，这个书法写的特别的棒啊。它是咱们三代帝师齐俊藻，寿阳人。咱们今天的寿阳还留，
2: 咱们下周是个大宝贝，它比咱们天气预报还要准。它到了下雨的时候，这块石头了，它就会变黑的，看着就像那水一样的。要是不下雨的时候，咱们现在就是看见这个颜色，这就现在观测一个礼拜它肯定是没雨的。所以说这两块石头要比天气预报要准，在我们下周来说是特别特别大个宝贝，老人们经常在观望天气的变化。
0: 仅仅观察两块老旧的门墩，就能准确预报空气中的湿度变化，进而预测出当地是否下雨。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原理，我们无法得知，但在老书记一脸认真的介绍中，我们不由得相信了他说的话，并为此暗自啧啧称奇。静谧的时光流逝了千年，在夏州古村散落各处的百年老宅中，林立着精美考究的晋商古院，一起构成了这里独特的风景。在这里，时间被按下了暂停键，许多房屋和建筑仿佛依然是刚刚建好的样子，一如眼前的这座砖雕门楼。门楼样式是两柱券式，斗拱飞檐，砖雕精美，稳瘦高悬。在门楼的正中间，有一块匾，刻有

0: 烧出来的鲜艳的是很少，都是发开，因为它这个窑温是吧，难得掌握。
1: 为什么它更难烧制呢？
0: 因为它是这个铜逢釉，是吧？它这个温度，它基本上在这个在1250度左右，能烧得成功。如果你要是吧，这个温度没把握好，那个温度低了，是吧？它也烧不出来，高了，它就会把它烧黑了。嗯，是吧？烧飞了，是这个。
1: 对温度的控制要非常精准。
0: 对，是这个样，所以这个青花呢，它比较还要好掌握一点，是吧？这个窑温，所以呢，这个釉里红的价格更贵，是吧？比康熙时期的青花，这是我们讲的是国产料啊，这个就不是那个司马丽青了，是吧？这呢，也是吧？发叶子的
1: 也是叶子，
0: 也是
1: 这个叶子跟刚才的叶子不一样，
0: 是吧？这就是当时的唐款，宫里的唐款。嗯，
1: 粉色的这一件是，
0: 这是以前呢，就我们说的胭脂风，胭脂风啊，胭脂风就是好像我们茶的这个也打的胭脂一样的颜色嘛。
1: 这个颜色当时用的多吗？
0: 这个也是比较名贵的一个品种，是吧？它里面是烧造是要还要有掺那个金粉到里面，它烧造难度相当大。像这一件，它是琉璃，我们琉璃就是说的，就是说从汉代开始就有烧造，我们现在讲的一种名字的就是叫玻璃，是吧？这个就是我们通的是叫琉璃，是吧？早期通是，它是也有打的古叶仙。

余光告诉你知道。其二，张小泉剪刀。张小泉的剪刀将原野一寸寸剪成三潭，沁在西湖的温柔中，柔软的道理刻着柳枝摇。其三，龙井。整杯龙井都是乡愁，以下

0: 抓紧每一刻，随时随地享受人生。高尔夫球配美食，一天假期花不完。巴黎朝圣高定时装经典，穿不上也要看一眼。手工西装一改沉闷印象，可是职场误区别误闯。大家来与我一起朝拜。
1: 我是工作累了。
2: 你终于到了，等你好久了，还说放假带我吃喝玩乐呢。
1: 哎呀，我特登叫来呢度，因为有得食，有得玩噶。
2: 真的吗？
1: 冇错。
2: 那太好了。
1: 哎 ，Joseph。
2: 你去哪里
1: ？Hello，Joseph，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点解高尔夫球同个餐厅连埋一齐嘅？
3: 其实咧，我哋想喺个石屎森林嗰度咧，营造一个运动啦、娱乐啊、休闲嘅好地方。啊、所以咧，将你几个元素将佢加埋咗一齐。
1: OK， 咁我想问一下，你呢个地方有几宽敞啦吓？咁、仲有咩康乐设施咧？
3: 咁你除咗你会见到呢个大堂有打波嘅地方啦，咁、我哋都会有。间嘅独立嘅贵宾室啦，都系打波用嘅。
1: 哦、OK，
3: 仲有一个健身。
0: 看看高手是怎样吧。这里每台高尔夫球机都配有速度计算器及摄影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度而选择，只是玩玩而已，还是要比赛较量一下。

0: 哇 ，Rose 呢度真系好 relax 啊！
1: 我也这么觉得，你看这里，一来不怕风吹雨打，二来也不怕日晒雨淋，而且打完球马上就可以吃东西嘞，太正点了。
0: Rose 绝对一时间就系金钱咧，对香港人嚟讲真系好惬意嘅，知唔知啊？
1: 我知道啊，这里非常享受哎。

0: 让我站在本季潮流上
1: 啊。漂亮，对对对，可这是窝斗来的，这个图案你说是就窝斗的，这个图案窝斗的。
2: 对，有点复古的风味，还有哈。
1: 哦，我觉得成套都几靓，同埋佢 cutting 都几得意嗬。
2: 系啊 ，cutting 穿起来比较收身一点，啊，很有女性美的感觉。
1: 哦，
2: 有带还是带一点浪漫的。
1: 咁你呢套咧，你呢套都靓喎，绿色喎 ，ruffle 喎。
2: 这个颜色比较特别一点啊，还有一点 ruffle， 好像比较有一点温柔一点的感觉，但是颜色的比较鲜明哈，然后配衬这个比较亮。暗
1: 狼
2: 一点，
1: 暗狼即系，系即系 edgy，
2: 比较，比较有质感的对比啊 ，mixing edgy 感。
1: 啊啊，不如我哋再睇下嗰啲饰纹系乜嘢咧 ，accessory 系乜嘢，好唔好啊？好啦 ，Celia， 我见到你而家好多 accessory 喺度喎。
2: 对，
1: 我记得嗰啲波鞋咧，系 Super Marine 咧，系特别大大球嘅，点解咧？
2: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近年比较流行比较大的波鞋球鞋、有一点难好像难
1: 年代的饰纹呢
2: 对呀、有点复古的味道其实但是有大一点时尚看起来有点动感感觉
1: 哦怎么用的给得意哦、
2: 不错啊那还有这个是比较有一点 disco 的味道
1: 係啊，而家亦都話興翻，而家好似興翻 disco 味道，冇錯，而家興翻啦，同埋已經好長嘅，你覺唔覺？
2: 對啊，長的戴起來，戴起來會顯瘦一點，面比較瘦一點。
1: 哦，戴長啲嘅耳環就可以瘦啲塊面。
2: 誒，
1: 女士學到嘢啦喎。
0: 正如品牌設計師所說，我設計的服裝真酷，展覽中展示了敦煌石窟。

0: 人生使命。
1: 去年就有一个奇想哈，忽然间想着一个，为什么我们不利用这个敦煌那边的一个洞窟那边的壁画，有很多的音乐的场景哈，因为这过去是没有录音了哈，所以我们只是看得到听不到。所以呢，我就有个愿望啊，有个心愿，就希望呢，假如我们可以活化等这些音乐可以重现啊，在我们的眼前，还有呢啊，最重要是这个视听两方面，因为音乐是可以打动人心。我有个愿望是希望进入学校啊，可以这个普及更好。然后另外有一个心愿就是提高中乐在香港的地位。我们很顺利啊，当然中间有一些有一点的挫折，但是问题是很多人的支持啊，所以我说一路上好像有天助的。其实我这些团友我一个都不认识的，从4月份是第一次见到两个团长跟副团长，就两个礼拜之后跟我组这个团，然后我10月份去年就带他们去敦煌去参观洞窟，然后呢很难得我们看到112这个反弹琵琶很出名这个洞窟。他们不晓得是不是个感召，因为一般这个洞窟不开的，他们看了有些哭了啊，然后呢好像有一个决心回来一定要做一个天籁敦煌的音乐团。所以我们只是这个实验的乐团啊，我们尝试只是以敦煌作为主题，因为藏经洞那边有25个乐谱，我们希望呢就是从这里开始发扬光大，然后呢从香港开始，然后希望呢我们走向一带一路啊，然后去推动这个敦煌文化跟音乐，然后走向国际化。

这次计划将古代的重要文化资产透过音乐立体呈现出来，让大家再次认识到古人的智慧精髓。希望将来有更多人可以认识到敦煌文化。

0: Mexico, change living room lights to red.
1: OK.
0: 电子产品呢和我们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而随着呢现在科技的发展，如今的电子产品啊将智能系统呢还有人工大数据呢运用到了各个领域，就如简单的照明也有多种的花样。那今天的 Coco 呢就来到了全球消费电子展，来看看智能潮流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吧。
2: 电灯发明至今已经有150年历史，这么多年里面，作为家庭中使用率最高的电器，大家未免已经习以为常。但今天 Coco 告诉你，照明家品已经被重新定义，照明系统也能搞搞新意思，让你踏进家中也能找到新鲜感。
0: 亲爱的，你好。
3: 你好，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你们的人工智能的照明系统呢？它最大的竞争优势以及它吸引人眼球的地方在哪里呢？
3: 我们讲智能照明，其实我们是在讲一个家庭自动化的系统，结合了照明，结合了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技术。比如说你看电影的时候可以让你的周围的环境暗下来，你在开 party 的时候，你可以让你周围的环境变得色彩丰富。那么你在学习的时候，这个光照里面的蓝色的成分会增多，可以帮助你增加你的注意力。同时智能照明也不需要复杂的布线和复杂的开关，那么智能照明这样可以带来布线和开关的节省，同时也可以带来人力的节省。
0: 那刚才您提到了，所以你们的智能系统在很多的方面都可以应用到，在学校啊、医院啊、办公室啊、住宅，所以应用的范围跟人群都非常的广，是吗？
3: 当然，总的来说，我们几乎是可以就是 cover 90%以上的室内空间，不管是
4: 舞蹈，无论是风格还是节奏。

0: 完全不同。丁青值得留恋和欣赏的东西太多太多，而今随着西藏旅游热潮的不断升温，作为国家正在着力打造的黄金旅游线路茶马古道北线之要地，丁青的旅游产业也迎来全新机遇。
1: 因为现在就是317的开发程度还不是很高，就我们把它结合起来做的话，因为结合它的文化呀历史啊这些东西，把它打造成一个317上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打卡点吧。其他的
2: 你嘛，如果他们只住不买，会不会好像没有拥有那份心意呢？
3: 其实而家是好了很多的了，因为他们如果不买金色，那会想用什么来代替呢？那通常即这两三年比较多的呢就是买一些名表啦。咁我曾經試過有啲客人係爹哋媽咪就俾首期啦，咁變相又好似實際好多喎。咁，
2: 那你有沒有想過，就是借你也可以租那個名錶呢？
3: 暫時都未考慮到，因為呢方面知識都未夠。
4: 我們做大靜姐或是喜娘，當新娘收到首飾之後呢，我們要馬上幫她戴起來，因為如果不戴起來就是新娘不喜歡這份禮物，沒有禮貌的。戴起來的時候呢，也要說亞運的吉祥語，比如說呢，手鑿戴一對，新人很登對，日子富貴，日子榮華，富贵荣华齐共享。也可以说带起带起，喜上加喜，新娘很快有喜，听到了都很开心的。
2: 后底新人们通常会选择那些近期呢？
3: 其实都是看他们个人的需要的，一般呢龙凤啊就几热门的，然后去到女家的话就会揀条花链啦，然后男家就会有个猪牌这样咯。你不如试一下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3: 你喜欢什么款呢？
2: 其实有没有那些是比较受欢迎的？
3: 其实呢一般的情况呢，这些是真的比较受欢迎的，因为你都看到它是几精雕細琢的。
2: 它是立体的。
3: 是啊是啊是啊。咁呢啲戴咗之后呢就真係好贵气嘅。咁我哋试下好冇。
2: 有没有说要就是准备多少双这个龙凤珠啦？
3: 其实我自己就觉得随心嘅啫。
2: 又又随。
3: 係啦。咁只不过呢而家见到好多人呢鍾意戴五对额，其实又有意思㗎喎。咁除咗有五对系五福临门啦嘅意思之外啦，咁同时亦解咁除咗係啦，咁做啲咩呢就耳环啦，咁又一双一对嘅意思啦，咁一边龙一边凤，其实呢一个款式系都好多人鍾意揀嘅款式嚟嘅，係啦咁样囉。咁始终我都会觉得始终会上计呀，即係出门嘅时候，咁有返呢一啲垂钓嘅款式会比较适合啦，係啦，
2: 就比较漂亮。
3: 冇错啦，咁是的，都有手链的，
2: 但是会不会就要戴这个龙凤珠也戴这个手链？
3: 都可以的，没什么问题的，是的，还有一些戒指，那就五色金那就越齐晒的了。那我们又试一下吧。
2: 好
3: 啊。 OK， 来了这只。
2: 那也是戴着无名指。
3: 是的，这样会好看一点。
2: 就是一定要戴着无名指。
3: 哦，咁又冇乜所谓嘅，随心咯。
2: 就没有，就是西方一定要戴着这个手指。
3: 哦，唔会戴。
2: 这个就没关系。
3: 因为其实右手揸杯嘛，咁揸住杯咁又好似靓啲。系啦系啦，比较容易睇到咯。
5: 穿戴起了全套金装的新娘子，是不是万众瞩目呢？金器不管是租是买，结婚最重要就是开开心心、漂漂亮亮。

传统中国女子出嫁时会穿裙褂，不过现代的新娘子啊，都比较喜欢西方的婚纱。不少华人新娘会选择早上敬茶时穿裙褂，而在婚礼上则穿上白色婚纱。现在甚至有中西合璧的嫁衣，一次过满足新娘子的心意。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新娘子在他们的 big day 时候会穿多少套礼服呢？
1: 诶，而家啲新娘咧，通常咧佢哋会拣四至五套衫嘅，咁通常会系一件褂啦、一件婚纱啦，同埋两件晚装嘅。
0: 那我知道，就是现代的新娘子都比较喜欢简单一点，那他们在就是婚纱方面有什么的要求呢？就是在款式啊跟颜色方面。
1: 咁而家八九十后呢一代啲新娘咧，佢哋都比较中意啲一切从简嘅婚礼啦。咁对于婚纱嘅选择咧，佢哋会偏向中意轻便啲嘅婚纱咯。即系其实而家我哋讲紧就系轻婚纱啦，会比较流行啲咯。咁通常都系啲设计简约啲啊，轻巧啲嘅婚纱咯。
0: 嗯，是不是都是以白色为主呢？
1: 都是白色為主的，曾經興過米色和綠色，但他們都是end up 最尾都是他們會比較喜歡揀回白色的，
0: 還是喜歡就傳統一點。
1: 是的。
0: 那我知道就是新娘子在 Big Day 的時候又有就是中西的習俗呢，也有這個西方的就是一些形式，那他們可不可以就穿一套的禮服，就一整天就穿同一套呢？
1: 一件都少啲嘅，佢哋都中意換衫嘅，起碼都有兩套咯。咁都可能會一件婚紗，再加一件晚裝咯。
0: 那 Chloe 可不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就是最流行、最新款式的婚紗呢？
1: 可以啊。
2: 婚紗要穿得好看，秘訣就是要選適合自己的。長袖婚紗看似復古，其實很時尚。波西米亞風格的婚紗以 A 莱裙取代沉重的长拖尾，浪漫的灯笼袖设计让手臂线条更加显瘦，轻柔的面料飘若似仙，散发率性自然的优雅气质。
1: 如果舉行一些户外的婚禮啦，或者一些拍攝一些户外的婚照啦，我會就推介這一件輕婚紗啦。咁佢最特別的設計咧，就係佢個泡泡袖啦，咁可以遮一遮新娘手臂的拜拜肉啦，咁令到感覺上成個線條都顯瘦啲啦。咁同埋佢 A 拉的設計啦，同埋帶啲波希米亞的風格啦，同傳統嗰啲好重啊、好公主裙嗰啲嘅婚紗係好唔同嘅，因為咁就會輕鬆啲啦、自然啲啦，可以做翻個真正嘅自己。
0: 比較方便一點，
3: 係啦，
0: 輕便。可不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你身上穿這個旗袍啊？我知道也是很適合新娘穿的。
3: 係呢套旗袍咧比較短身啲啦，咁活動比較自如一啲嘅嚇，譬如都適合新去敬酒啦嚇。咁同埋呢個款式咧，膊頭位置咧有啲絲褲嘅系列，咁帶出如果新娘咧可以性感一啲。
0: 就是全場的焦點都可以放在新娘身上。
3: 係啦。
0: 那刚刚我们就提过，我也有一些白色的旗袍，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但是可是你知道中间 Tiffany 你看她很白
1: 哎，那 Tiffany 怎么样保持自己这样子白皙透亮的肌肤？
2: 对啊，
3: 其实我算是没有什么保养的耶，我就很爱喝牛奶，真的啊。可是你看到没有，我是全身都很白哎。
0: 对啊，你就是很白啊。
1: 对，
0: 你说的话我就好想杀死你哦。
3: 你是记住我吧？
0: 还说没有啊，我就是很白啊，我平时不保养，就在加州晒太阳，没有关系啊，我就是喝牛奶啊。
3: 真的。
1: 不过我觉得 Tiffany 应该也有她的困扰在，因为肌肤真的很白，只要有一点点小瑕疵、小斑点的话，就会无限被放大。
0: 你去看一看有没有，有没有？
3: 有啊，快给你看，有啦，小小的黑黑的，你就会看到有一点点，
1: 只要有一点点的那个小斑点。
3: 就会看得很明显，尤其白白的，你看到一滴滴就会变得很明显，很明显。
1: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说你现在呢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肌肤白皙透亮，白得像白雪公主，更是需要特别的注意的。
0: 所以说，其实再换句话讲，是因为再白的人也要继续美白，因为他有可能会长斑点。
4: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外景的工作有时候会有。就是晒到太阳，
1: 那因为我个
4: 人对我个人是比较有一种困扰，就是所谓的肤色不均。哦，
1: 哎，这个
4: 肤色不均其实可能因为我觉得有关于像我是油性肤质的人，所以油性肤质有时候多多难免会有角质层的堵塞，就是会长痘痘。那长痘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例如说，可能发泡、脓泡或拉起掉之后，就会产生一点点那种痘疤。这个是非常难，就是用护肤保养，而且需要一段的时间才可以让它去做改善。这是我非常大的困扰。嗯，
3: 他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
1: 对
0: 呀，你哪里有困扰？你骗我们吧？你是在安慰我吗？
5: 原来再美再白的男神女神们也有美白肌肤的困扰，这是为什么呢？到底又该如何解决呢？
1: 不过刚刚有提到这个，川英老师有提到的，平时很多人可能会透过美白精华，促进角质的代谢啊，来达到这个肌肤的透亮美白。不过这个也是很多人同样进行这样的护肤保养，
0: 对，就是买不起来。
1: 对，为什么白不起来呢？我们来请教我们的 Dr. Ray。
6: 我们要知道白不起来，就是我们要先知道为什么会黑。对，那我们要知道黑的原因。好，黑的原因呢，我们这里有一个那个底板哈，我们可以看得到。第一个原因哈，为什么会黑的人为什么会白不起来？首先第一个是他的皮肤哈干燥，然后缺水。在干燥缺水的时候呢，它本身之下常常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小细纹出现。这些小细纹不断的累积，很多的阴影啊，整个人看起来就暗暗沉沉的。好，第二个呢，哈，最主要是色素沉淀。我们很多的这种黑色素哈沉淀在我们的那种真皮层啊、表皮层的底层的时候，表层哈，它的时间是比较短暂的。当然，我们看这个部位的区域大小，
1: 面积大小。
6: 是一般来说，在20分钟到40分钟都可以涂完一个部位。哇，对，那再来呢？它的一个周期性是这样，就是它每个月，好，就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你必须要做一次。对，那 total 哈，通常6次的疗程到10次就可以解决你这个永久脱毛的问题。
5: 一次激光脱毛就已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森田的体验之旅变化这么大，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心动的您也来一次激光脱毛之旅吧。欢迎拨打节目的幸福热线，一起来免费体验医美课程吧。
1: 那刚刚也听了 Dr. Ray 跟我们介绍那么多激光的好处，什么是正确的激光美容？
0: 对，
1: 那接下来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要来严刑拷问。看看我们今天三位大来宾，我们的男神女神对于激光美容课程呢，就是真正的了解。
5: 现在马上进行激光美容大拷问。根据林博士提问的激光美容安全问题，考验各位来宾对医美课程激光美容常识的理解与判断。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根据屏幕出现的激光美容安全大拷问进行作答，看看您是否对医美课程激光美容足够了解。激光美容安全大拷问，现场三位来宾分别给出了自己的最佳答案，到底谁答对最多呢？答案马上揭晓。
0: Okay. 好了，刚刚呢，我们有这个5题的激光美容大考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各位的成绩好了。我觉得森田真的是厉害，
1: 哇，
0: 他好像每一题都对的耶。
3: 他每天下午茶的时间都
0: 对，怪不得约不上他喝下午茶。
4: 下午茶时间好好去做一下男神，
1: 所以男才能够成为男神嘛，对不对？
0: 所以还是要恭喜男神啦，
1: 恭喜，
0: 不愧是男神。
1: 不过我们今天节目组非常贴心哎，这个最高分的这个获胜嘉宾呢，可以获得免费的医美课程体验一次。
4: 你都填那么多，
0: 那不用了吧？
1: 对啊，
4: 对啊，我们让给妻子你
1: 捐出来，
0: 对对对，
4: 让给他好，因为我刚刚觉得他真的很像完全不懂，需要
3: 就我完全，
0: 他真的是完全不懂，
4: 他需要他很专业的。
3: 那我是真的，
1: 为什么要让给妻子你？婉成也需要啊。 对不对？
0: 其实

0: 完全不懂吗？还是说我比较老，比较丑？
1: 我觉得大家都需要提早的来这个预防保养。
2: 没关系，我跟你 share。
0: 好好，我真的好想 share。
3: 我觉得真的去体验一下所谓的专业疗程啊，这个部分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2: 你送的是什么？是只有激光美白，还是也有连脱吗？
0: 有啊有啊都有，
3: 激光美白都可以。
4: 今天幸福总动员为大家带来了医美课程新体验，在你享受下午茶的幸福时光，就可以体验到激光美白、激光脱毛神奇魅力，告别黝黑肌肤，告别乌黑毛发，让您瞬间成为白雪公主，拥有白皙通透水嫩肌。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您急需改善自己的肌肤问题，欢迎拨打节目的幸福热线，一起来免费体验医美课程吧。
2: 我说句话，就像你说的，可能我从国外回来或什么，我是很接受这种东西的。我觉得天然很好，这绝对是事实。
1: 是，
2: 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现实的，因为我们会老，还是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用天然去维持的。所以当我听到这些的话，我自己是没有去做，但是我非常推荐别人去做。这样子。那尤其今天我听完这么多以后，我觉得真的去做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就像刚刚瑞博士有说，他说这些术后的保养是很重要的。你要是没有保养，就像刚刚川一老师也是这么说，会什么坑坑洞洞什么东西。那我很好奇的就是。就是说我们一般要用什么方式正确的去保养它，因为这个东西毕竟医美医院不会告诉你了嘛，对不对？
5: 其实长期哈，在从事这样的医学美容的这种操作，你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做完的顾客都会说，哇，我现在脸上好像有一点点小创口，或者我脸上现在刚打完这些激光，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能够迅速的恢复成正常的样子，甚至要怎么样能够让它的效果维持的比较久，对，那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哈，后来就慢慢去研发一些产品，我这边跟大家推荐一款哈，这 N 万的，就是我现在手上这种产品，
2: 叫 Dr. Ray 产品，是面膜吗？
5: 对，它事实上哈是一个 N 万的高抗氧化的一种全效面膜啊，
2: 听起来好高级哦。
5: 对，
0: 这种可以术后用是吗？
5: 对，这种面膜呢，可以让你在脸上有一点点细微的伤口的时候就使用，而且它可以让你整个术后恢复的过程能够加速。刚才森田讲了一句话，他说呢，所有的这种激光都是一种破坏再建设。
0: 对，
1: 是，
5: 对。那要怎么样能够让它再建设的好？你绝对要给它很好的环境。对。那事实上，这种面膜就可以让它的皮肤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之下，能够达到很有效的修复。这种面膜里面哈，事实上呢，对，它含有一些像 Q10 的成分，维他命的成分，
1: 抗氧化。
5: 对，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白毫银针的这种成分，对。它就是能够让你在平常的时候就可以达到我们自己本身这种抗老。这种面膜可以天天敷啦，但是我这边我推荐大家另外一款
0: 哦，还有达到
5: 对这款精华液
0: 哦，精华
5: 对，它是一种就是也是一种属于高效抗氧化的一种精华液。对，这种事实上呢，面膜跟这种精华液合并起来效果使用更加完美，
1: 可以起到加分的效果。
0: 对。

0: 每个基金都有它背后的一些资源啊，它不光是钱，刚说了。
1: 它的稀释度是吧？这就是一件陶嘛，是吧？它的温度，当时这个火工烧出来，它是800度左右的温度，烧制出来。时间由于它久了，它干了，是吧？这一件稍微是保存着完美，它没有黑裂，是吧？如果黑裂的话，是吧？那个就那个缝隙啊，是吧？那个吸水力，是吧？按照这个。

0: 还提供一个油液流动式产生的一个阻尼性能，所以它整个各方面的性能要求又多然后也高。然后在我们整个开发过程中，我们调试工程师从各个方向上的刚度，从阻尼性能上不断地进行优化，那才最终实现我们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性能的要求。在前期设计的时候，其实它不仅要满足我们的一个整车上性能、舒适性这些方面的要求。
1: 同治三代皇帝的老师，是当时汉人在朝中居官最高、最久的人。
2: 我们叫三授皇铎，就是他给三个皇帝教书，给这些皇帝们教孟子的学说呀什么的，让他怎么学一个君王该怎么做。该怎么就施政，这是他的一个行政政治方面的。而且好多人呢就称赞他是三代帝师，再个又叫寿阳相国。那个清朝时候没有那个相国职务，他在军机大臣、首席大臣嘛，那就算是当年的一个首相吧。
1: 一个人一生能为三代皇帝讲习经书，教授治国方略、用人之道，实属罕见。天资聪颖的齐俊藻是个怎样的读书人？位极人臣的他又究竟是个怎样的官呢？齐俊藻自幼聪明过人，四岁识字，十岁作文，读书过目不忘，被人们誉为神童。走入仕途后，齐俊藻为官，忠清亮直，勤政爱民，举贤。邻里和睦的古村落里，老人长寿的秘诀究竟都有哪些？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探秘寿乡，帝师故里，人文寿阳》。

0: 每天早晨，这个临河的市民公园里都会有不少锻炼身体的人。紧挨着公园的是一条从西北到东南穿城而过的河，叫白马河。白马河古称寿水，寿阳城也因位处寿水之北，得名寿阳。
1: 寿阳呢，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就有人类居住，繁衍生息。春秋时期呢，就设立马首驿，到西晋的太康年间设立寿阳县。这是到现在已经有1741年的历史，是真正的这个千年古县。
0: 千年古县寿阳，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位于山西省东部，枕衡岳，落太行，地理位置好，交通也便利，距石家庄、郑州、天津、北京等大中城市都不远。石太铁路、307国道、太旧高速公路横贯全境，让寿阳素有三晋金三角、华北汉码头之称。然而比起这些，寿阳最广为人知的称号却是福寿之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老百姓的说法呢，就是寿阳这个地方啊，就是福禄寿都占全了。福就是生福方山，由于它这个地形呢像一个这个蝙蝠，老百姓取这个谐音，就是幸福福寿啊，取这些。
2: 我们的五官就是感知硬件，那类比到车上的话，就是包括它摄像头、毫米波雷达，这些都算是感知硬件，就是我们通过这些硬件去探究周围的那个障碍物的信息。
3: 汽车摄像头能够获取外部环境信息的方式是通过光学元件和成像系统来形成图像信息，再投射到中控上，帮助驾驶员了解车辆周边情况。而汽车雷达则能通过超声波来测出车身和障碍物之间的安全距离，从而避免了汽车碰到其他障碍物或者是其他的汽车。摄像头加雷达组成了精准的感知系统，让汽车获得了先知先觉的能力。
2: 摄像头它会受光线影响比较大的。

0: 师、山西工业专门学校等校联系，捐了2000块大洋交给太原团组织，贺其颖派人送到了郑州。阎锡山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武力，镇压太原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贺昌是罢工斗争的参与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被山西反动当局列入抓捕名单。在艰险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贺昌依然活跃在工人群众中，开展革命斗争，与敌人巧妙周旋，躲过了阎锡山特务机关数次的跟踪追捕。
1: 何昌领导这个当时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呢，有一个特点，何昌都起草了这个啥的宣言的，而且是起草了宪章的，起草了宪章对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都做了规范，没有那个越轨的行为。因为何昌我们提的都是合理的诉求啊，所以说也是几次抓捕下，抓捕何昌他找不到借口和理由。
2: 刘菊初后来回忆，有一次由北平归太原，在千百众大会场中散布传单，其实正在阎匪阎机进步分子吃紧之际，侦探遍处皆是，比及宪兵察觉追至车站，则已登车出险而去矣，其胆略之超人有如是者。在此情况下，贺昌已不适宜公开在山西开展工作，他写信给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报告了他在山西的危险处境。
0: 存统兄，我因正太罢工事很惹起军阀注意，警察宪兵时常围绕着我，实在不能再往下活动了，我愿去中央或书记部工作，你意如何？当起诉告我。
2: 团中央接到贺昌的信件后，决定调他到上海团中央工作，同时推荐他到上海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在跟随贺昌的足迹奔赴上海之前，我们有必要再回头来看一下，
3: 如何能时刻了解驾驶员的实时状态，在状态发生前避免危险。对此我们首创了 DMS 驾驶员监测系统，这个驾驶帮手有一手。
4: 那听完工程师的讲解后，我更关心的是 Super Cruise 在实际驾驶中是否能够很好的应用。那接下来大家就和我还有我的小狗Ollie一起来打卡白河大峡谷。走吧Ollie，上车。别看我这一次一人一狗就踏上了旅程，要换平常我还要带行李箱、设备、帐篷、睡袋等等，幸好凯迪拉克的后备箱足够的大。
5: 嗨，
4: 那么这次我们就带上我的小狗Ollie，凯迪拉克带我们去旅行吧。

职业的关系嘛，我经常需要一个人出去开车，一个人拍摄，还有一个人记录，说实话挺累的，尤其是在一个人开长距离的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就会显得更加疲惫。但是有了凯迪拉克的 Super Cruise 这个功能之后，我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只需要打开它，就可以减轻我很多的压力。Super Cruise 的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会一直对我的面部进行监测，当我的眼睛没有正视前

方的时候，方向盘上的绿灯就会闪烁提示，座椅两侧也会随之发出震动。如果我一直不理会的话，它还会减速停车，自动联系24小时救助中心来跟我打电话。如果电话打不通，它还会自行联系120或者120，这让我读。

如果沿途有充电站，那咱干嘛不充呢？其实现在大家考虑的都是一个充电时间的问题。那当前的这个电车技术不可能说跟燃油车加油的速度去相提并论，但是呢，在业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度量单位，叫做一杯咖啡，比拼的就是在单位时间内谁能充得更快。停车插电，去附近买杯咖啡，放松一会儿，溜达溜达，欣赏一下北京的秋景，这肯定不算是浪费时间吧。一通操作下来就是10分钟，10分钟之后我们看看它能充上多少电。

10分钟冲了96公里。这个里程啊，足以让我们向更远的地方行驶，看到更多美景，当然也能让我们没有里程压力的回到城里。它充电快不快，开起来肉不肉，乘坐起来舒不舒适，能不能让我们没有焦虑的安心的回到家中，这才是每一个车主真正关心的问题。在 Lyric 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凯迪拉克这个品牌，它的豪华品质和先锋科技完美的一个融合。这一次啊，用户终于不用在豪华、智能和安全之间做选择了。成年人不做选择，咱可以都要。这次凯迪拉克带给我们的，绝对不仅仅是一辆全新的电动车，更是一段属于每个车主的经验之旅。

0: 从最初复建哈尔滨消失的老建筑开始，如今近30座造型灵动的经典俄式建筑拔地而起，被人们誉为俄罗斯建筑艺术博物馆。近年来，在注重建筑艺术与生态修复的同时，伏尔加庄园又持续发力于文化的内涵式拓展。可以说，如今的伏尔加庄园已经从单一的旅游景区发展为以中俄文化艺术交流为鲜明特色 的绿色天堂。亚布力度假区 96% 的森林覆盖率，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高达50000个，完整的原始森林景观，山顶生长着国家稀有植物岩松，分布着地壳运动时期形成的高山石海，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夏季康养圣地。
1: 站到山顶吹着这个山风，完了之后看着这个高高的山，还有这么多绿色的这个树啊，绿色的风景，感觉心情都特别开阔。
2: 小昆虫啊，小鸟啊，特别多，对吧？刚才他都说，妈妈，你看那蜜蜂太胖了。
0: 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坐落于亚布力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4A级景区、5S级滑雪场。这里曾成功举办了第3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和第24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同时也成为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永久会址，被誉为中国的达沃斯。
3: 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呢，每年有170天的积雪期，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优势让这里赢得了雪域卖家的美誉。那么在亚布力的夏天呢，桐亚生绿树成荫，凉爽宜人。我们亚布力呢，现在正从一季热逐渐向四季热转变，春观光，夏避暑，秋游景，冬滑雪。亚布力即将成为中国的达沃斯，世界的亚。

一些电影的大片，也是非常的喜欢来这里取景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好莱坞大片里的马耳他，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送来温暖与湿润，西双版纳为世人呈现出一片神奇而梦幻的生态秘境。在这批一个人的到来而轰动国际植物界。1974年，我国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教授率队来到西双版纳勐腊县进行考察，他在这里发现了热带雨林的标志树种望天树。
1: 蔡希陶教授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卜蚌村，也就是我们现在景区的所在地，进行实地的考察，发现了密林中的望天树，于是呢，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热带雨林的存在。
0: 望天树平均高度在50米左右，有的甚至高达80米，高耸的树干如鹤立鸡群，成为擎天巨树。经过鉴定，望天树是龙脑香科的一个新种，是热带雨林的标志物种。从此，中国有真正的热带雨林这一论断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西双版纳自然就成为我国拥有最大面积热带雨林的地区。
1: 这一发现不但摘掉了中国无热带雨林的帽子，还让中国成为了全世界森林覆盖类型最完整的国家之一。1986年，世界爱护野生动物基金会主席英国的菲利普亲王到西双版纳访问时，深深地被高大挺拔的望天树所震惊。他回去以后呢，就著书立说，向世界证实了北纬21度确实有热带雨林的存在，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拥有热带雨林的三大地区之一。
0: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是中国保留最完整、物种最丰富的热带雨林。望天树景区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可以从水、陆、空全方位进行深度体验热带雨林的景区。从卜蚌雨林码头乘船，沿着南腊河向望天树进发，如同在亚马逊雨林中穿行。层叠茂密的热带雨林与南腊河共同构成了一幅风光旖旎的绝美画面。走进雨林深处，就走进了一个奇妙的生物世界。数不清的植物奇观，看不尽的动物精灵，共同组成了这片生命的家园。
1: 我们望天树景区占地面积为863.4公顷。
2: 逐渐的观察发现，它的鼻子跟其他的不大一样，稍微短了一点，所以为了记住它，容易识别它和记录它，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就给它起了一个小短鼻。是真正的小短鼻，它出生的是04年的年底吧，所以到今年已经快17岁了，是不是17岁？所以到那个时候不断的观察，到了05年，然后是吧，为了更方便的去识别它，去记录它，然后就给它起一个小短鼻这样子一个名字，所以它的家族的名称就是这样由来的。
0: 根据保护区工作人员的观测，野象群都有一个既定的活动轨迹。像小短鼻这个家族，往年会向北走到普洱，而今年他们出走的最远，到达了距离西双版纳栖息地500公里以外的地方，所以成了2021年的新闻热点。
2: 因为一个大象，就是它可能要需要的领地很大，是因为这个首先一点就是它一个成年的大象，它可能要吃掉将近200公斤，或者至少150公斤吧，所以它可能到处去觅食，去找吃的。然后呢，最近呢，随着这个保护手段的加强，所以然后老百姓保护意识的加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保护意识都特别强，所以大象现在它很放心，它觉得很安全，所以随着这个，而且栖息地里面它可能在森林里面活动，它也有可能跑到这个农家的地里面，到农田里面去找吃的，所以就这样就导致它的活动的范围会不断的在扩大。

0: 亚洲象属于世界濒危物种，是亚洲地区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历史上，亚洲象的足迹曾出现在我国由南到北的广大区域。随着历史变迁与人类发展，如今中国西南部的热带雨林成为它们栖息的家园。这头神气活现还会高乖卖萌的小象名叫杨妞。
1: 朋友们，小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2: 既然是海外的华人小朋友，那咱们就送一个暖暖的节目给他们吧。
3: 暖暖的节目，
4: 那么给他们一首暖暖的歌吧。
3: 暖暖的歌
4: 啊，就是那一首吧。
3: 哪一首啊？
4: 那首上过春晚的国家。
3: 哎，好主意，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欣赏国家。